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三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14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三十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九十多岁，最小的七八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以新空间滋养文化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三十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3: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四五十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4: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件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3: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4: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3: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4: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

0: 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1: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0: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1: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迁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0: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1: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负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0: 种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1: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2: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1: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3: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的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1: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0: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就是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1: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0: 这人不会

0: 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1: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0: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1: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直供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直供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4: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5: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6: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重庆有时候白天哪咋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整个重庆没电，哪咋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将电如玉。
5: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7: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5: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

0: 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1: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这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0: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1: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0: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义乌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义乌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义乌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义乌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2: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0: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3: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5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0: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一无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4: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30%。
0: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余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5: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质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0: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6: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0: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7: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
0: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8: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
0: 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9: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0: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质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

0: 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长期废弃的采石矿坑到文化新地标，变化何以发生？山东威海环翠区小镇村依山旧事，将下陷的矿坑改造成舞台，缓坡段铺就了阶梯观众席，一个山野剧场就此落成。随着多种业态入驻，矿山实现新生。如今在许多地方，我们正在与文化不期而遇。北京钟鼓楼旁一座时光小院吸引了游客感受老城烟火，陕西安康绿水青山间的秦岭书屋让人们抬眼看青绿，俯首品书香。重庆北仓文创街区老仓库变身图书馆艺术空间，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交融，有创意，有颜值，有温度。如今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遍布城乡各地，与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相比，新空间新在哪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场域之新。新空间往往是以新模式盘活旧资源，新内容填充旧空间，或嵌入社区、公园，或改造老厂房、旧设施。这样的建设方式既让新空间承载独特的城市记忆与景观价值，也把文化功能更好嵌入生活场景，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文化。新空间还实现了文化功能多元共生，彰显业态之心。云南昆明的春城会客厅不仅能读书，还能看展、逛集市。湖北潜江波动潜江文化驿站及直播培训与实践、社区阅读、文创产品展示等于一体，沉浸式复合型的新场景，让文化体验更加有滋有味，也让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文化空间换新离不开机制创新的托举，过去公共文化服务多由政府单一供给，如今政府引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供需高效对接。比如一些城市的城市书房面向社会征集合伙人，有的书房直接开在咖啡馆，店员兼职图书管理员。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持续向社区、乡村、商圈等延伸，正是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汇集更多群众。浙江嘉兴中山路上的老建委驿站，书籍满目，访客不断。这个坐落在城市一角的驿站，让文化爱好者有一个诗意栖居的空间，让每一个人的诗意都能得到安放，每一份文化渴求都能得到满足， 家门口的文化新空间大有可为。文化新空间建设核心是服务人，本质是文化供给，关键在于思路创新。江苏扬州当地瞄准年轻读者创业就业需求，让城市书房变身 AI 创业者的第一间办公室，基于需求反馈与用户画像，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文化服务，有利于释放出新空间价值，实现人文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在建设、运营、服务等方面的探索创新、精耕细作，让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向美向好发展，才能使这些新去处真正成为人们畅想公共文化服务的好去处。展望未来，真正公平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必将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让精神的力量在亿万人民心中蓬勃生长。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5: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6: 俺我该要叫给好我俩我行，我不行。
7: 听到你听到
6: 没有？
7: 多好的天
6: 气！哎呀，你要替个帮帮俺俩
7: 啊！行啊！哎呀，你坐，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8: 我说你呀，你呀，活到一脖子一点问题没有。
5: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9: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的岁数最大的。
5: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10: 啊，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节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5: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11: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触挺大的呢，就是说上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哈，啊你就这样的，你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似乎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着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有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 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这事儿。
5: 烟台龙口市的鸿雁义工队，上至80、90岁的老人，下至10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11: 我刚参加的时候， 有一个岁数挺少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给那个老头老太太找指甲，他给你找指甲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都哭了，啊，小姑娘就。

0: 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1: 能受了了？
2: 没能也能呀！哎呀，这活再不再做也能干就
3: 能干，
4: 能
3: 干，能
4: 干，
3: 能
4: 干，真好。
0: 自从加入红雁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5: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啊，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会对给别人带来快乐。
0: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6: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一把一上当民节，不次于年轻儿，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雁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认为当中哈，他能做的事儿哈，他感觉心里吧哈，肯定是你看我罗西也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老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0: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7: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0: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红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10: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

0: 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1: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鼓励起来，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0: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
1: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区里唯一的传神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2个，我们这个也跟半屏。
0: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2: 月清的，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3: 挺不错的。
2: 费用方面，
4: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2: 这次大概住多久？
3: 就1-2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2: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3: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0: 除了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5: 我们海天这边是8个房间吧，5个海景，2个山景，1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天窗，这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0: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6: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那个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0: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韭菜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韭菜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

0: 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1: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去年嘛他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也越少了。
0: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1: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0: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十错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2: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麻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0: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屏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3: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4: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3: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4: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3: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5: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3: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5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屏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0: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还有。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

座位，那他卡古帕达基地呛古困念住夸浪古拉玛一下。你是我心中云一朵，我为你运古你的罗摩恩达尼亚摩如忘古。Super love， 与爱，那图玛伊姆布瓦伊坦德利亚库尼亚伊利库杜米夏马佩斯耶图。

窗，那苏比利莫嘎瓦口王嘎子宽尼迪利夏浪古，命中注定，蒙古阿美图加利亚都梅古塔纳纳古潘达纳，温柔的奇迹，乌破鲁瓦口乌梅库阿玛加布曼夏尼莫古 ，Bad Lady。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当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外交部就菲方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和煽宣炒作；全球 AI 中国时间太空算力布局如何抢占天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7月21号，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海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典奇，来听听他的观点。
5: 7月20日，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以威胁方式冲撞中国海警船舰，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性质十分恶劣。对此，我们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进会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众所周知，仁爱礁是中国南海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在管辖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不容置疑。然而，菲律宾不仅长期非法坐滩该礁，如今更加变本加厉，以冲撞、滋扰等威胁方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更令人愤慨的是，菲方竟事后倒打一耙，弯曲事实，恶意炒作。近段时间以来，个别域外势力远隔重洋，在南海没有一寸主权，却不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其目的招揽陆舰。我们要奉劝菲律宾当局，不要被别有用心的势力麻痹和利用。历史反复证明，甘为外部势力的战略工具，终将自陷困局。我们还要敦促菲律宾当局，应认清形势，立即停止滋事挑衅，立即停止煽宣炒作，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一味依仗外部势力配合及搅局南海，破坏地区稳定的图谋，不仅无助于自身利益，更加严重损害地区和平大局。为此，我们旅家海外侨胞将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祖籍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南海寸土不容觊觎，祖籍尊严侨心永系。
3: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6: 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人算不如天算，如今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呈爆发式增长，算力正在成为稀缺资源。在地面上建设算力中心受到了能源、土地、散热等各种条件限制，因此有不少人就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那么在太空建设算力中心真的可行吗？发展太空算力面临着哪些挑战？在布局太空算力的竞争中，我们如何才能抢得先机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总工程师郭亮，另一位嘉宾是中科天算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瑶琪，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太空算力。
7: 太空算力是指在太空部署计算能力，通过卫星组网实现全球无缝覆盖。与地面算力中心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实时性和覆盖性。太空算力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地面算力建设面临能源与空间瓶颈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
8: 现在我身旁这些型号的产品呢，是目前已经搭载在太空卫星中的算力平台及相关产品。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款算力平台，它就是今年三月刚刚跟随一颗地轨卫星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太空当中的。那它的算力啊，达到了 1.5P。可以对太空中采集到的遥感图像呢，在空中就进行实时的处理。
7: 记者了解到，将算力搭载到灾害预警、资源监测等遥感卫星上，综合运行效率将大幅提高。相比将较大的原始数据传回地面再处理，整体分析时间可以从原来的数小时最快压缩到数秒。
9: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啊，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呢，现在是 P 级，可能到最后呢应该是一级的这么一个算力的能力。
7: 叶男士告诉记者，随着太空算力的增加，目前一些常见的 AI 大模型也能实现在轨运行，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集中式算力卫星，将不同卫星在轨产生的数据快速融合计算。此外，太空算力借助卫星在轨组网后，还能实现对地面大范围区域甚至全球的无缝覆盖，再将处理后的少量高价值数据直接传回地面指定位置，从而减少损耗。
10: 地面的算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面临能源、空间以及散热以及覆盖面等等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6: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一大标志性创新，就是首次单独设立了太空算力专属展区。算力这个词现在很热，而太空这个词听上去稍微有些遥远，有些星辰大海的感觉啊。但是两个词加在一起，郭老师先来给我们讲讲太空算力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它现在到底做什么，为什么又能成为国家级重点布局的赛道？
11: 从字面意思看呢，太空算力就是把算力放到太空去，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感觉。那实际上我认为，除了把算力放到太空去，那么在算力上面还要部署现在类似大模型这样的 AI 能力，来让我们的太空算力具有更强的计算和推理效果，然后呢能够实现类似天数天算、地数天算、天地协同这样的更广泛的应用，再才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太空算力的概念。那么对于刚才我提到的太空算力能够实现的三大方面的应用，首先是一个天数天算。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的很多的太空的一些实验、深空实验，包括对地面的一些遥感的数据，那么现在的处理方式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啊，如果说能够实现太空算力的话，那这方面的对于时间的时延的

0: 的会是比较明显。第二块呢，就是地速天算，因为我们知道地面上有很多这样的覆盖的，目前靠基站去覆盖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通过这种覆盖呢，也能通过太空算力的能够实现比较全面的这种覆盖。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太空算力能够实现我们很多以前地面算力它无法实现的一些功能吧。
1: 那为什么会成为国家级现在重点布局的新赛道呢？您觉得？
0: 其实刚才短片里提到了我们地面算力的短缺啊这种现象，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表面的、比较浅层次的一个问题。那肯定是有这样的需求，但我觉得随着更加深层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太空频谱的这种使用。那么现在大家对于全球各个国家对于频谱的这种申请也好，对吧？使用也好，这个还是比较激烈的，也特别是对于我们低空轨道这种比较有限的资源。那第三点呢，我觉得是大家对于现在一方面是这个卫星的发射回收的技术的进步，因为这方面的以前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那随着现在这种发射回收的进步，能让我们发射卫星像我们坐飞机一样能够比较频繁的来去做这种东西，然后呢大幅的降低成本，我觉得在经济上让太空算力上天成为一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种技术的发展，另外一块就是算力本身的发展。因为以前我们主要在2019年呢，我们主要是通算，但是2023年左右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始爆发，因为这时候呢大家是在想，就当这种大模型在天上它能处理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国家布局这个重要的赛道，我觉得是跟这几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我们注意到这次大会是集中展示了像星上大模型、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组网、在轨协同计算等前沿成果啊。那么当前太空算力在我国整体的算力布局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位置？那么太空算力和地面算力的发展又有什么相似点和差异化啊？刘耀奇作为我们的产业实践者，来说说你对于这次大会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2: 哎，感谢主持人，也非常荣幸啊，这次也参加了咱们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我也是作为这个论坛的发言的嘉宾，做了一次这个关于天地计算这样的一个报告啊，在过程中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交流。我觉得几个维度啊，这次大会的开幕式我们学习到了一个词叫算力平权啊。那我认为呢，太空算力是实现全球算力平权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天上跟地上的一个这个相同点或者一个区别。我们地面移动通信网络发展啊，有点像这个1G、2G、3G、4G， 对吧？到现在的 5G、6G 的发展。那我们认为呢，现在的卫星互联网啊，有点像过去的这个1G 到 2G 这个时代，啊，这个价格很贵，啊，网络呢也没有那么的稳定，不像我们地面的移动通信网络。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呢，它可能慢慢的就会走向这样的一个 2G 的时代，啊，这个技术同时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网络，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它有一个便宜的资费。那我们其实这个国外其实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从原来的$99的包月啊，到现在是$39的包月啊，过去的就是几万个用户，现在叫1600万用户啊，所以它这个费用呢会越来越便宜，慢慢的就想走向这个二 G 的时代。那二 G 时代到来了，它有一个稳定的网络，同时呢有便宜的资费，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用户，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而大量的用户和数据，这就变成了催生我们4G 网络时代的状态，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功能，啊，变成了智能，就功能手机变成智能手机，功能卫星变成了智能卫星。那我们就看看天上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卫星富有智能化，这样的话有了独特的数据，有了大量的用户，同时还有了智能的卫星，能不能让我们太空互联网走向未来的4G 时代的太空互联网？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地上的这个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跟天上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也希望着从原来的卫星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太空算力网，啊，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从而实现我们国家这个往这个全球，是吧？为全球的人民付出这个算力啊，包括通信能力，实现我们这个通信平权、算力平权。
1: 那相对于传统的地面算力啊，郭老师，太空算力现在作为新型的算力基础设施，您觉得它最大的产业增量的价值是什么？未来又能带来哪些全新的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机会？
0: 我觉得太空算力能带来的增量主要是三大方面。我觉得首先一个呢是在空间的方面，就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应用，传统的应用啊，这些数据 上传到天上，然后在下

0: 这个采集到天上，最后再下传下来，这个处理的时间很长。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阔的覆盖啊，能把更多的海洋，比如说很多森林啊，能够进行覆盖。我们很多的事情啊，能够进行这样的提前的预测啊，比如现在有一些自然灾害啊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的覆盖。第二呢，就时间上能够进行一个更加快速的处理，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刚才提到一些应急的应用啊，它需要去快速的去响应。那这时候呢，我们太空船就具有这样比较全局的优势，来去时间上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空间的实验，包括深空的探测，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去解决的一些未知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如果能在天上通过我们的太空算力进行一个处理，我觉得将会对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会更有益处。
1: 那么全球太空算力的竞争正在如何发展，众多企业又在如何布局？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目前全球正掀起一股算力上天的浪潮， SpaceX 正通过星链系统构建通信加计算一体化网络，谷歌规划太空数据中心，英伟达发布太空计算模块，太空算力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速，而我国在这场竞赛中也已迈出坚实步伐。前不久，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中心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打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产业全链条。
3: 针对在太空算力领域的像协同断链、技术分散，还有这个商业闭环缺失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系统级的解决方案。它是采用一个公司加联盟的一个双轮驱动的模式。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枢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商汤科技与国星宇航联合发布商汤算力星座计划，洞察时空首次公开数算一体 AI 星座。除此之外，之江实验室的三体计算星座、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等项目也正在推进。
1: 随着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的逐步成型，太空算力不再是单一航天技术，而是可以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算力底座。那么太空未来的信息应用生态该如何布局？
4: 我们有一些思考啊，因为中科天算也正在做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认为啊，太空要走向全球，走向每一个网络，就像我们通信里经常说到的，就是我们要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和任何人任何物完成任意方式的通信。那我们认为那未来的算力也是，那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使用任何方式的 token。 那么 token 那要走向全球化，那我们认为有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开源开放，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位置，它可能它的应用需求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打造这样的生态体系？那中国在做这个开源开放的中国 C 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贡献了很多啊。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从生态的角度来看，第一层就是我们的指令集生态，就我们的 RISC-V 啊，我们的还有这个 ARM x86 啊，包括这个龙芯的龙架构啊，再往上走可能是操作系统，用太空的过去有 SpaceOS， 有 VxWorks 啊，包括着 OLA 的这个操作系统啊，包括着 Linux， 对吧？我们的 Linux 操作系统。再往上走呢，可能就是一些计算架构，比如说 PyTorch、CUDA 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国产的计算架构。再往上走呢，就有点像我们手机里的 App Store， 对吧？这些其实从底层的生态指令集到操作系统，到计算框架，到应用的这个生态的这个 App 的商店啊，构成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态体系。那我们认为呢，它跟我们原来地面的这个以这个有这个物理极限的，哎，国土范围内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和这个传感网络不一样，那太空肯定是要走向为每一个人来实现这个他的这个算力和通信能力的输出，那么他一定要为每一位老百姓服务做准备。所以呢，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啊，包括着不同的需求前提下，我们有个开源开放的体系，可能走向的更加长远。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这个太空生态体系上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一个体现。这样的话呢，我们比如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包括欧洲，包括非洲等各个国家，才能够基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去建设具有本国特

0: 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生态能力啊。中国可能叫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叫这个，我们去找个鱼是吧？叫鱼在哪儿？那可能在非洲这个 various fish 是吧？有各种的应用生态都会在天上爆发，所谓的太空经济也能够在天上不断的展开。
1: 那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发展太空算力的优势啊，郭老师您觉得是什么？那结合这样的优势，接下来在标准体系、还有频率轨道资源产业布局等领域，会如何完善相关的产业配套，进一步打开更大的产业格局？
2: 其实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发展有很多的优势啊，稍微总结一下，稍微小结一下，大概有四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是早。就是大家了解太空算力可能更多的是从其他国家的一些行为去了解到的，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布局其实也挺早，因为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星座在前几年就已经陆续的发射部署，而且呢有很多这样的 AI 推理的大模型也在卫星上实现了这样的应用。我觉得这个早是一个第一个特点啊。第二个呢就是强。其实国家在太空算力这个发展的层面啊，也非常的关注整个产业发展。那么在今年15的这个国家规划当中，把航天强国啊，类似这个航空航天啊，战略新兴产业也都写到了这个15规划里面。我觉得这是国家的高度重视，我觉得对于产业后续的发展也是非常具有这个重要的指引的意义和价值。第三呢就是全。因为我觉得跟其他国家一个公司相对大的公司去统领整个产业不一样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产业还是相对来说这个参与者会比较更多一些，那整个产业链呢也会更加的丰富啊，多样化一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刘总提到的这个开源开放，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吧。第四个呢是快，因为快来说呢，我们国家其实不光是在太空算力方面，其实我觉得在高科技各个方面，它做取这个在有一定的技术方向之后啊，在这个技术创新方面动作还是非常快的。那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国家在太空芯片的这个抗辐照方面呀，在这个激光通信的方面，100G、120G 等等这个激光通信方面，在这个柔性翼的这种光伏等等方面，还是很有一些尝试和突破的。所以呢，小结啊就是，早、强、全、快，我觉得可以稍微囊括一下当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优势。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刚才提到的标准化的方面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就标准化跟这个开源开放并不冲突，因为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2: 因为当开源开放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是需要去做一些收敛，这时候我们会形成这样的标准。因为如果没有标准化，打个比方就是很多的。我们太空这个算力之间的接口，他们就没法互通，没法互联。另外呢，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个我们卫星舱里，对吧，会有很多浪费的空间，因为他们标准不一样，就会产生很多浪费空间，所以标准这个事情很重要。那么从国内来讲，我们现在建立了这个太空算力的专委会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第二方呢，我觉得在国际化的方面也需要去我们国内产业去多发声啊，我们把我们的优秀的技术、优秀的产业经验在国际上进行一个输出。
1: 那么从太空算力的应用端啊，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哪些场景会最先成为最具备规模化落地的这样一些产业或者说产业条件，那接下来规模化商用的时间表大概又是怎么样的？
0: 这个其实一直是我们关于太空算力一个讨论的一个甚至叫致命的问题。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啊，就看地面信息基础设施的变化。我们就是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一般都是技术牵引需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去年爆款了一个游戏叫《黑神话：悟空》，并不是因为我想玩黑神话，所以我也研发4090的显卡，而是因为显卡已经出现，所以我要有一个很聪明的团队啊，做了一个《黑神话：天命人悟空》这个游戏爆款了。他可能还做了一个游戏叫高老庄的猪八戒，对吧？结果没有爆款而已。所以这么来看，那天上也好，地上也好，这种现象级的应用爆发，我觉得是一个未知数。就像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有饿了么、滴滴是吧这样的一些现象级的应用会出现一样。所以都是因为我们的智能手机能够支持上传和下载自己想要的 App， 有这么样的内存能力， 才爆款了这些应用。但是从进度表来说呢，我们看一 G、二 G 到五 G 的发展，那一开始都是刚需的应用。首先呢，能打电话、能通信、能够发展整个网络。这个网络健壮之后，我们再可能因为算力和存储哎不断的提升，从量变到了质变。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5: 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蓝营执政县市与民进党当局就食安处理方式爆发争议，政治攻防不断。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针对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邀集全台各地召开县市长反毒油在线会议，彰化和南投县长立即表态，排除万难也要参加。而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公务行程为由拒绝出席。近日，绿营民代质询时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要一味批评民进党，应先解决地方问题。对此，蒋万安当场反驳，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问题不愿检讨自身责任。
16: 莫名其妙哎、
17: 你才莫名其妙，
16: 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自己。
17: 就是你这种态度，
16: 你先不检讨自己，
17: 盖牌，
16: 你该检讨，你该检讨了，
17: 无能，
16: 傲慢啊，
17: 神隐，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
1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0号有绿营民代在节目上竟称苯并芘是天然物质，引发广泛批评。这是继民进党发言人日前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后又一争议言论，
18: 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19: 苯胺皮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一级致癌物，任何还要为此开脱的，真的都是罔顾人民的食用安全标准。
15: 受毒油风暴影响，没出问题的油品如今被抢爆，涨幅达10%以上，一桶价格来到970元新台币，折合200元人民币，甚至有钱也买不到。7月20号，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声援蓝营绝食青年，并出动反毒油广告车为民众食安发声。
20: 处理的方式就是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隐匿，第二个就是卸责，第三个就是拖延。
21: 我们全民是白老鼠吗？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被迫吃到毒油？
15: 2026年汉光演习增加断网等新科目，引发岛内对演练时效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即将在8月举行的2026年度汉光演习中，城镇韧性演练将首次纳入断网演练科目。届时，手机将无法连接网络，仅保留通话和短信功能。
22: 电力完全冲断了。这个跟这种行动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缩小来看来相比，那根本就是天差地别的。这种只是把行动数据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演练，根本没有办法模拟出真正灾难，所以呢让人不免怀疑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秀场。
15: 蓝营民代同样质疑演练安排的合理性，认为相关演练与实际需求脱节。
23: 同样的时间，台北就不能下单，台南、高雄就可以，这是哪门子的演练？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要练习半小时不生火，不要烤鸡肉啊？这个苯胺比降低。
15: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演员走进台湾花莲，为当地民众带来民歌、龙船调、民乐合奏、赛马、古筝舞蹈、高山流水等融汇多种门类的演出，精彩展现楚风汉韵。近日，以“寻根化同源，青春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台湾青年寻根交流营在福建云霄正式开营。60名台湾青年与40名大陆青年齐聚一堂，共同开启寻根溯源与文化交流之旅。7月11日至19日，第12期台青电商培训班暨首届两岸电商好物季活动在江苏宿迁启动，吸引100余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洋河酒厂等重点企业参观探访，打卡宿迁特色文旅地标，在产业与文化的交融中加深对大陆发展的认知。
3: 环球华人。
15: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 中国海警局7月20日发布声明称，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之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此次菲方究竟是如何冲撞中方海警人员的呢？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报道称，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多年，屡次违背承诺，持续挑衅滋事，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妄图以碰瓷式挑衅蚕食中国海洋权益。
18: 什么叫做非法坐滩？而此次菲方呢是主动挑起事端，为什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24: 7月20日上午，
0: 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破军舰突然释放出两条橡皮艇，那么几名非军方人员搭乘两条橡皮艇，针对在相关区域内执行巡逻任务和进行正常海上执法的中方的海警人员，那么他是有这种冲撞性的动作，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攻击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进行了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应对和处置。从整个事件的全流程，我们大概就可以分析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海上的碰瓷行动。也就是说呢，菲方还是要在国际舆论当中有意的制造中国威胁论，那么通过这种主动挑衅的方式，试图通过拍照，然后呢再进行恶意剪辑，针对中国海警的正常海上执法行动要进行抹黑式的宣传。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的应对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应对的方式是非常的有针对性，显然是有完善的预案，针对他任何的挑衅动作，我们都可以做到精准应对、及时应对、有效应对，那么让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漏洞，也没有办法钻任何的空子。而且呢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把海上执法的全流程发布出来了。那么无论是南海周边的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那么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谁才是在南海区域的挑衅者，才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
18: 总之，菲方呢是再次的有意挑衅、故意碰瓷儿啊，并且呢对于中方的执法行为进行污蔑。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方面的所作所为？
1: 那主持人谈到啊，那菲律宾呢每次都是主动挑衅在先，事后呢又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个啊其实已经是菲律宾在南海呢制造事端的一种惯用的套路了。比方讲，在2023年8月5号的时候啊，当时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的派出了两艘船只，擅自的闯入了仁爱礁的海域，那么借着给这个坐滩军舰啊运送补给物资这样一个名义，其实呢是夹带私货，把一些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材料啊企图运到那个军舰上面去。那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当然要依法进行拦阻，但是呢在多次的警告喊话无效之后，为了避免啊直接拦阻呢发生这个碰撞擦碰的事件，那么中方呢使用水炮来进行警告。应该说啊，中方海警执法船的这样一系列的举动啊是非常的专业，也是非常的克制的。结果呢菲律宾怎么样呢？他是恶人先告状。不仅如此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啊他还发布了掐头去尾之后的摆拍的视频，想营造出一种啊菲律宾被中国欺负的假象。那说白了呀，就是在卖惨，企图呢博取啊国际社会的同情。那么像这样的闹剧啊，其实已经发生过好几出了。那面对这个菲律宾的这种冒进的挑衅啊，中方啊始终是保持了一个最大程度的或最大限度的一个克制。
18: 总之，菲律宾近些年来在南海的挑衅呢，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而对于他们这一次的动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秉忠。
2: 两岸呢是同属一中，仁爱礁呢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固有领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理基础之上啊，这个台湾当局呢本来应该是有责任和大陆一起守护我们中国的疆域，捍卫仁爱礁的主权。但是到了美国开始执行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那么蓄意教唆菲律宾提出所谓的南海仲裁，这个问题呢才越来越激化。随着菲律宾一面倒的走亲美反中路线，那么又释放啊所谓台菲关系亲近，一旦呢台海有事，菲律宾呢也必须介入这样的论调，这就让民进党当局开始幻想了，这个菲律宾和日本呢、是一南一北呀、都可以作为美国用来协防台湾的重要跳板，那么从而呢对中非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争端开始采取靠向菲律宾的立场。当2024年6月中非在仁爱礁爆发冲突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呢就完全不顾自己也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身份，那么非但呢不去谴责主动闹事的菲律宾，还在舆论导向上把大陆说成是挑衅的一方。那么最近美国、日本、菲律宾呢、更是带头借着这个所谓南海仲裁10周年又再来抹黑中国大陆。赖清德当局呢也跟着假惺惺的说要各方和平冷静，然后鼓噪啊说这个中国大陆是所谓的红色恐怖，会为地区带来战祸。 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菲律宾又在仁爱礁滋事，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呢，还在大谈台菲全面伙伴关系，真的可以说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为了和大陆搞对抗，是不惜迎合外部势力，出卖祖先留给我们的固有疆域。
18: 总之，为了台独，赖清德呢不惜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菲律宾方面呢也在大肆炒作南海仲裁案相关内容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7月12日是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

0: 十年。近期，大陆接连发布重要报告，从法理上揭批了这场闹剧的本质，让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是废纸一张的事实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菲律宾官方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到一些非方政客有些气急败坏。
1: 明明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什么非方就非要死拽着这样一个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不放呢？而且是持续炒作了十年之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最终的裁决，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效力。那么现在呢，菲律宾啊，勾连美国及其盟友，开始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个十周年啊，针对这个事儿进行炒作呢，就是想在南海再一次的把水搅浑。那么菲律宾呢，想引入更多的域外势力，针对南海的情况进行干预和介入。所以我们看美国在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域外国家试图煽风点火，那么借机针对南海的事务进行插手。那么美国针对菲律宾的利用是越来越露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要让菲律宾让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美国后续呢会把菲律宾打造成他在南海周边的一个兵力集结地，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前沿阵地。说白了，就是要把菲律宾当棋子，完全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么作为美国在南海进行武力介入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棋子。那菲律宾呢不断的炒作南海仲裁案的这个裁决，那么就是要强化和域外势力、域外国家的这种勾连，那么最终的下场啊，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美国和很多美国盟友针对菲律宾的所谓军事支持，我认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呢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军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弱势的这样的一种地位。那么如果菲律宾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和推动下，在南海区域进行更多更为激烈的挑衅，那么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那么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他未来的这个发展产生极大的干扰。因为在南海的问题上，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有评论分析认为，这个时候菲律宾呢故意抹黑中国，其实呢他也是想借机在东盟国家之间呢来制造话题，刷存在感，是这样的吗？胡教授，
3: 菲律宾呢最近正在主办东盟系列外长会议，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会派出外长或者是代表参会。那菲律宾呢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特殊的时刻啊，去炒作南海议题，发起挑衅，抹黑中国啊！我想它的主要议题啊，是要利用自己作为会议东道主的便利，来把这个南海的这个水呢给搅浑，争取更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呢，来支持他菲律宾。但是呢，我觉得菲律宾啊，恐怕他是打错了算盘。那首先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那么东盟呢，它在南海问题上面，它追求的是一个中立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其次呢，大部分的东盟的国家呀，他们的愿望啊是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不希望南海问题变成一个地区热点问题，更不希望因为南海问题啊来错过了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第三啊，东盟呢，它其实啊是东亚和东南亚呢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者。特别是东盟方式啊，它强调的是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等等。那么在缓和地区局势方面，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东盟成员国呢，菲律宾近几年啊，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故意的激化矛盾、升级对抗，甚至啊不惜引入外部势力来介入南海问题。那么这种做法在东盟内部啊，其实也是引起了不满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菲律宾现在就是东亚、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和破坏者，也是东盟的害群之马。
1: 总之，菲方此时上演这样一出闹剧呢，是根本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那么，秉忠，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菲律宾非要采取这种非常激进、冒险的海上策略呢？
4: 这个中菲之间在南海的争端，原本在2016年杜特尔特接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已经是大幅降温，然而等到2022年这个小马可士接任之后呢，又改采一面倒的亲美反中路线，甚至新增了4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配合美国在第一岛链上对中国的围堵，变成呢在南海闹事啊还不满足，现在呢还要把手进一步伸到台海来。 但随着美国拜登总统下台，特朗普展开他的第二任期，那么祭出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全球进行经贸压迫。即便小马可是对美国是极尽谄媚之能事，仍然难逃美国呢各种的压榨剥削，也因此更激化了菲律宾国内呢本来就高失业率、高通膨的民生问题，直接冲击小马可是的执政基础。这个小马可是为了转移他施政无能、无力解决民生治理的问题，整天搞政治恶斗的硬伤，他只能炒作安全议题，不断向美国、向日本采购军备，并借由在南海、在台海问题上来挑衅中国，向美国展现他作为反华马前卒，在南海充当美国看门狗的绝对忠诚，以换取美国对他的扶持，还有菲律宾国内民粹力量对他的支持。这就像是日本的高市早苗，还有台湾当局赖清德都是如此，为了让自己能够赢得选举、巩固权力，都不惜啊玩弄各种危险游戏，向美国展现挑衅中国大陆的能力，无端惹起各种事端，主动改变地区现状。至于人民的民生福祉，都不在这些政客的考虑之列，似乎呢只有到他们撞到啊头破血流，才愿意彻底放弃。
0: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岛内舆论分析，近一段时间美菲军事捆绑不断加码，双方扩容前沿基地，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军演，部署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构建起北锁台海、南控南海的围堵布局。美方持续为菲方侵权挑衅站台背书，借同盟机制怂恿菲方不断在南海试探中方底线，挑衅行为将持续推高地区安全风险。
1: 那么您认为美菲之间这一系列大幅深化的军事勾连，是不是给菲律宾在南海闹事增加了底气？
2: 菲律宾是采取引狼入室的这个模式，那么不断地拉拢诱导更多的域外势力在南海进行军事存在。那么现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是进一步的强化，美国在菲律宾境内获取了大量军事基地的这种使用权，有越来越多的美军部队打着演习和训练的旗号，在菲律宾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驻扎。7月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菲律宾参加国际会议。卢比奥呢对外表示，美国会在东南亚啊强化他的这种军事保护伞，而且呢再次提出了南海所谓航行自由的问题。其实呢，这就是美国针对南海事务介入的这种老调重弹，是在找各种各样虚幻的借口。那么美国在南海周边找到落脚点之后，肯定会兴风作浪，甚至呢会不断的去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破坏。因为美菲之间很多的军事演习它是有针对性的，是明显针对第三方的，而且呢美国也会把它的盟友引入到南海区域，那么在菲律宾啊去进行这种共同的经营，进行共同的驻扎。也就是说呢，美军也好，日本自卫队也好，澳大利亚军队也好，那么他们可以集结兵力进行耀武扬威，在南海进行挑衅和闹事，但是一旦他们认为自身遭到了威胁，马上就会进行快速撤离，因为他并没有大量的重装部队和这种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化的体系。那么依托这些不靠谱的域外军事力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菲律宾啊，他借来的这些军事保护伞究竟管不管用？
1: 但是正是由于得到了美方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在南海，胡教授，您认为菲律宾的挑衅行动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会出现更加极端的对抗行为？
3: 中方在南海的一个维权执法啊，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体系化和制度化。那么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啊，自2025年以来啊，中国在南海已经形成了四维一体的维权执法的体系。那具体来说啊，就是行政管辖加上常态执法加上生态治理再加上军警协同，特别是通过中国的海警船的常态化的巡航执法和解放军的一个海空的战备警巡啊，是大大的提升了中方在相关的海域的一个综合的管控的能力。因此呢，每次菲律宾在发起挑衅的时候啊，中方都能够对菲律宾呢进行一个坚决的回击，保持一种高压的态势。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外交上面，在舆论工作上面啊，中方最近啊也是主动出击，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比方讲，7月13号在香港举行了

0: 上面这种出尔反尔的嘴脸，
1: 那么面对现在菲律宾的恶意挑衅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那么接下来如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仍然不能够摆正自己的立场，非要继续随之起舞的话，那么会给台海招致哪些祸端呢？秉忠。
2: 过去呢，在2013年就发生过台湾渔船广大星号被菲律宾海警残忍杀害的事件，而后在2016啊，又有日本海上保安厅对台湾渔船东胜级号的非法逮捕事件，足见呢这些外部势力自己片面主张所谓呢海上的管辖权，尤其利用两岸对峙，台独势力软弱无能，只敢对大陆横。 于是呢，这些外部势力就大肆的欺压台湾渔民，侵扰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此外啊，民进党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已经不只是被动的拖延统一、抗拒统一，而是主动的帮助外部势力围堵中国大陆，加剧对中国大陆的安全威胁。 比如外部势力利用台湾岛来构建雷达，将台湾岛打造成东亚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情搜站。而就在去年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甚至还抛出建议，要台湾当局提供资金帮助菲律宾的美军基地来升级，说这呢也是为了你们台湾的安全呢。但其实呢，等于是压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去帮助美国伙同菲律宾来威胁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吧。
3: 两岸呢，因为历史造成的政治对立，本来就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随着两岸早就进入到和平发展，这些原本呢都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但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无心和大陆对话，还非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不可，引入更多外部势力来介入，并且积极展现呢，要把台湾打造成国际反华基地的危险企图，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难度呢是越来越高。
1: 我想，如此长久以往下去，台湾问题呢越加成为外部势力拿来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等于加剧台湾卷入到冲突的核心。菲律宾倚仗美菲军事绑定，屡屡在南海挑事，制造冲突，本质上就是想依靠域外势力谋取不正当的海洋利益。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奉劝菲方应该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切断危险军事勾连。
4: 通过平等协商化解分歧，地区和平稳定才有保障。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的。你开心的，妈，我拿到了健康。你用心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路过你的全世界。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清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唐代诗人李绅的两首《悯农》。农耕生活一直是古代诗词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在众多诗篇中，唐代诗人李绅所作的两首《悯农》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很多人幼儿启蒙时会背的第一首唐诗，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孩子长大，告诫我们耕种不易，务必珍惜。下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两首诗。《悯农》，唐·李绅。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其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两首诗中的第二首流传更广，而第一首诗却更加深刻，更有力量。《悯农》第二首作为单独一首诗时，常被人根据诗的前两个字称作锄禾。诗中描绘了农民在午时的烈日下辛苦劳作的景象，表现了农民劳作的艰辛。诗中没有叙述复杂的农业生产过程和农民劳动的辛苦，而是选取了一个农民在烈日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境，给人一种强烈的镜头感。任何人读完都会对这个农民汗流浃背形象印象深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表达了对农民真挚的同情。这两句流传极广，可以说妇孺皆知，已经成了历代珍惜粮食、尊重劳动的至理名言。在《悯农》第一首中，作者把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和农民辛勤劳作却两手空空，甚至惨遭饿死的情景相对比，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农民悲惨的生活状态。全诗运用了虚实结合与对比的手法，语言通俗简洁，音节流利明快，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前两句以一粒粟与万颗子做对比，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丰收景象，赞美了农民的劳动。第三句继续深入，给读者展现出一幅四海之内良田遍布的画卷，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而第四句突然一转，以农夫犹饿死与前三句构成了巨大的转折，这个犹字成为全诗的诗眼，起到高空坠石的作用，使诗的主题瞬间变得凝重而沉痛。诗的作者李绅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家庭，他虽然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贵家庭，可是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没多久母亲也去世了。李绅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艰难生活，李绅接触了很多底层的人民，对农民的生活比较了解，所以才能写出这样关心人民疾苦的诗歌。根据《旧唐书·吕魏传》等史书的记载，这组诗大致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99年，是李绅为向时任集贤殿校书郎吕温求推荐时而作。吕温看到这两首诗极为赞赏，说斯人必为倾向。而李绅确实在中唐时期担任过宰相，但遗憾的是随着官做得越来越高，李绅丧失了诗歌里的悯农之心，逐渐蜕变成一个花天酒地、滥施淫威的腐官酷吏。据说李绅后来一餐的耗费经常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跟李绅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刘禹锡有一次参加李绅举办的宴会，席间山珍海味，轻歌曼舞，刘禹锡当即写下《赠李司空记》一诗，对李绅的花天酒地表达了不满与批评。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度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这也许是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想听的古诗是什么。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大暑是24节气之一，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在每年的公历7月22号、23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历120度，这是大暑的节气。和小暑一样，大暑呢也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古人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一个极字概括了这一节气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热。有数据指出啊，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中，一年中的极端高温记录呢，有12个是出自大暑这一天，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所以呢，这个大暑可谓是全国的高温天气冠军了。那中国古人呢，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如暑，三候大雨时行。那大暑节气呢，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气温最高，而农作物呢生长最快。同时呢，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候的这种气象灾害啊，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啊，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都非常的重。
3: 大暑有三候，传统上在24节气之下又分了72候，每一个节气都有三候，各占5天，用来更细致地描述这一节气的天候特征。大暑自然也有三候，分别是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一候腐草为萤，字面的意思是草木腐败之后就化成了萤火虫，这当然是古人因为搞不清楚萤火虫的来历而想象附会出来的事情。不过不管怎么来的，萤火虫确实也是大暑时节中的标志性动物。可惜这几年随着城市的过快扩张，已经很少见到萤火虫了。二候土润入暑，入暑特指湿热的天气，大暑的热

0: 网不单纯是太阳直射的干热，而是我们通常说的闷热。民间有大暑到树气冒的俗语，湿气蒸腾，再加上太阳照射，难怪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之说。三后大雨时行，这自然是说大暑前后容易出现强对流的雷雨天气。大暑时节是喜温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雷阵雨最多的季节。民谚说，冬闪无半滴，西闪走不及。在夏天午后，闪电如果出现在东边，雨不会下过来，若闪电出现在西方，则雨势很快就会随着风云的翻转扑向头顶，那就要赶快躲避，以免暴雨临头。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大暑期间也是台风高发期，强热带风暴和台风的破坏力不言而喻，是夏天气候的主角。
1: 这里说到的萤火虫啊，让人不自觉地想起了那句特别有名的诗句，就是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但是有意思的是，中国古诗中的萤火虫呢，都是飘忽于初秋的夜晚，很少有写夏夜里的点点萤火的。那古人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会是怎样的抒发情怀呢？我们来听一下唐朝元稹的大暑六月中。这个六月当然是农历的六月，那在公历呢，基本上就是七月份这个时候。
2: 大暑六月中，唐·元稹。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孤果邀如客，孤蒲长墨池。降沙浑卷上，经史待风吹。诗的大意是，每当大暑来到的时候，距离秋天也就不怎么远了。这好比我们每当听到林中之绿音，就好像听到了飘然而至的九夏之乐声。这个时候，圆圆的月亮会在子夜升起，萤火虫会在夜晚凭空上下翻飞，划出一道道明亮闪烁又转瞬即逝的光痕。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用孤米招待远道上来的尊贵客人，那是因为孤蒲总是长在清幽并透凉的水坡上，固然天气炎热，湿气凝重，人困马乏，可是我们万万不可只是躲在沙帐中昏昏欲睡，更不能等着清风来翻越经史子集吧。
1: 大暑节气给人们带来的是昏昏欲睡的慵懒，人困马乏的无奈。这样的节气呢，必然会有一些活动冲淡这种挥之不去的暑热，振奋起精神。因此呢，民俗就有晒伏姜啊、喝伏茶、烧伏香、送大暑船等等的习俗。
2: 大暑的祭祀民俗。大暑之后便是立秋，已经接近收获的季节了。经过漫长而辛苦的劳作，农民们在这个时候当然对丰收有着满满的期盼。所以大暑节气前后，各地有很多以祈祷丰收为主要目的的祭祀活动。送大暑船是浙江沿海地区，特别是台州好多渔村都有的民间传统习俗。其意义是把武圣送出海，送暑保平安民。送大暑船时伴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台州椒浆人还有大暑节气吃姜汁调蛋的习俗。姜汁能去除体内湿气，姜汁调蛋补人，也有老年人喜欢吃鸡粥，说是能补阳。清同治年间，甲子一带常有病疫流行，尤以大暑节前后为甚。甲子地处椒江口附近， 沿江渔民居多，为保一方平安，于是决定在大暑节集体供奉武圣，并用渔船将贡品沿江送至椒江口外，以表虔诚之心。此为送大暑船之初衷。除了大暑船这种有地方特色的祭祀活动，更多的地方还是比较常规的尝新并祭祀祖先以求保佑，将夏收的作物做成各种食品，如面、饼等，乡里乡亲之间要互相赠送，并将新的收获敬奉给祖先，以求祖先的庇佑。
1: 大暑呢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一直以来都有苦夏之说。暑气弥漫，热气蒸腾，对老人、孩子以及常年户外耕作的人们来说呢，很容易得各种热病。那在古代呢，没有咱们今天这样多的高科技的降温手段，但是咱们的先民是很聪明的，他们在长期的实践当中也总结了很多防暑降温的法子，有一些呢逐渐形成民俗，并且流传到了今天。
3: 大暑民俗，从南到北，许多地方都有大暑吃羊肉的习俗。比如，山东不少地方在大暑这天有喝暑羊的习俗，也就是喝羊肉汤。羊肉属温热，但当地人认为把羊肉汤放上辣椒、蒜等调料喝下去，出一身大汗，可以带走体内的毒素和积热，有利于健康。此外，福建莆田也有过大暑的习俗，要吃荔枝、羊肉和米糟。广东很多地方有大暑吃仙草的习俗，这个仙草可不是神仙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食药两用的植物，可以用来制作凉粉，有很好的消暑功效，所以被当地人称作仙草。当地民谚还有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的说法呢。这种仙草的茎叶晒干后，可以做成一种叫做烧仙草的凉粉，是很好的消暑降温甜品，至今在广东和台湾地区都挺流行。山西、河南等地三伏天时，人们会把生姜切片或者榨汁后与红糖搅拌在一起，装入容器中，蒙上纱布，于太阳下晾晒，叫做晒伏姜，充分融合后再食用，对老寒胃、伤风咳嗽等有奇效，并有温暖保健的功效。喝过伏姜后，人会有身体发热的感觉，这是因为它能使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促使身上的毛孔张开，这样不但能把多余的热带走，同时还把体内的病菌、寒气一同带出。当身体吃了寒凉之物，受了雨淋，或在空调房间里待久后，喝杯伏姜能及时消除因机体寒重造成的各种不适。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组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在大暑节那天，莆田人家有吃荔枝、羊肉和米糟的习俗，叫做过大暑。在大暑节那天，亲友之间常以荔枝、羊肉为互赠的礼品。台湾民谚“大暑吃凤梨”，说的是这个时节的凤梨最好吃。
1: 那大暑时节的天气，一方面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湿热蒸腾的体验，另一方面呢，又对农事和农业的收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长久以来，人们在大暑前后呢，也就逐渐形成了两个方面的岁时节俗，其一自然集中于防暑降温，其二呢，就是各种对丰收的祈祷和祭祀。此外，在一些傍水而居的地方，可能是由于相对来说不太炎热吧，也有一些特色的出游活动，比如最典型的便是赏荷。大暑天气炎热，一般来说呢，除了必须外出劳动的人，其他人呢还是以少运动为主。不过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所以呢也有一些靠水而居的地方会有赏荷花的民俗，算是炎炎夏日不多见的出行民俗了。 比如在浙江一带，有农历6月24是荷花生日的说法。在这一天前后一段时间呢，人们常常呢就会结伴游湖赏荷。当然了，这个季节也经常会有雷雨，如果出行遇雨的话，那结果可能就是比较狼狈了。所以啊，当地也有赤足荷花荡的戏称。不过大夏天的淋点雨啊，也不见得是什么大事，反倒别有一番趣味吧。而在北方一些地区呢，荷花开放可能更早一些，比如河南河北的一些地方，赏荷呢从6月6就开始了，到仲秋呢才结束。荷花是这个时节的时令花卉，也是这个季节最具代表性的花卉。同时呢，周敦颐的一篇《爱莲说》让荷花成为了花中君子，也是诗人歌咏的对象。
4: 赠荷花，李商隐。荷花是夏天的象征，绿荷红菡萏就是盛夏的景象。赠荷花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所作的一首七言古诗，诗人通过此诗展现出摘花的人们常常取其花而抛其叶，看似爱花，却不懂得红花还需立月衬的道理。对待荷花时，只有花叶坚固，才能够两两相互映衬。荷花的生长写出诗人对照着自己的身世，感慨际遇也投射在荷花的荣枯之中，表达了诗人渴求知己、寻求政治依托的心声。

0: 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做尘，唯有绿荷红汉淡，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映，翠减红衰愁煞人。
1: 大暑呢是乡村田野蟋蟀最多的时节，中国很多地区的人们有茶余饭后逗蟋蟀取乐的风俗，大人呢会先带着孩子到田野里去抓蟋蟀，然后呢到大树底下玩起逗蟋蟀的游戏，非常的有趣。那除了逗蟋蟀，很多小朋友呢都会在夏夜雨后到树底下去寻找幼蝉的洞穴，也会在清晨呢去观察树枝或者是树皮上是否有终于可以羽化脱壳的蝉。那个时候啊，我们屏气凝神看着蝉的翅膀随风而长，那可是我们最真实开心的自然课呢。早蝉，唐·白居易。六月初七日，江头蝉始鸣，石南深夜里，薄暮两三声。一催衰鬓色，再动故园情。西风疏未起，秋思先秋声。一夕在冬夜，宫槐花下听。今朝无限思，云树绕蓬城。诗的大意是，农历六月初七的时候，江边树上的蝉开始鸣叫了。蝉躲在石楠树茂密的树叶里，在傍晚的时候叫上两三声。蝉这一叫，让我忽觉自己鬓角已白，也回不去以前的家了。秋风还没开始吹，悲伤的情绪就已从心底泛起。回想以前还在东宫任职时，总是在槐花树下听蝉鸣，现在无限的愁绪就像白云覆盖城市，让人透不过气来。听到这声早蝉的蝉鸣，竟然让诗人感到秋天快来了，引起了更多的悲愁。夏天的蝉鸣让人感到烦躁，但是诗人的这种无来由的悲秋之感，可能源自他内心对时光荏苒、白驹过隙的伤情吧。夏天还没过去，但是秋天已经不远。听众朋友，您准备好了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文王听了十分高兴，带上世子并发散宜生择日出游西郊，一来赏景，二来巡视，三来访贤。一路上但见男男女女，有的在山径漫步，有的在山坡除草，有的在田间唱歌，有的在溪边垂钓。散宜生高兴地说道：我们大周真是尧天舜日啊。文王叹道：可惜朝歌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三医生与世子无语，一行人走到溪水边，听见一伙渔人边打鱼边唱歌，歌词为：一溪成汤扫碣石，是一征溪自割石，而今悬肉为林酒作池，露台积雪高千尺，内荒鱼色外荒禽，嘈嘈四海费呻吟。文王暗自思道：这乃一首反纣歌，普通渔民编他不来，忙下马赞道：这歌唱得好啊。渔人只是憨厚的笑笑，没有人搭腔。文王又问：这歌是贤人做的吗？渔人异口同声回道：我们都是贤人。文王笑了笑道：我说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呀？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渔人回道：离这里35里的波西，一位爱钓鱼的老人爱唱这支歌，我们听熟了，都会唱了。文王一目散宜生道：这位老人怕就是我们药坊的贤人吧？散宜生道：臣想也是。文王道：走，去盘溪走一走。君臣一行前行10里之地，一群樵夫担着柴担迎面走来，且走且歌：风非法喜，林非吴，明主漫溪寻贤路，当年不入高宗梦，复说终身住版土。文王下马说道：兄弟，你们的歌唱得好啊。众樵夫亦是憨厚的一笑，算是作答。文王又问：你们这首歌是何人所作呀？众樵夫竞相回道：怪老头所作呀。文王道：怪老头是谁呀？众樵夫道：怪老头叫蒋尚，字子牙。文王笑道：人家有名有姓，为什么叫怪老头啊？众樵夫道：怪就怪在他的钓鱼用直钩，还不用饵。文王哦了一声。没人劝他吗？众樵夫道：怎么没有啊？那怪老头不听，反说什么我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陵社，只钓王与侯。哦，对了，他还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很好听的绰号，叫飞熊。飞熊，这不正应了寡人的灵台之梦吗？他在哪儿啊？周文王急不可待地问道。众樵夫道：他在婆媳啊，距这里有25里。走，快走。周文王恨不得累生双翅，立即飞到婆媳。忽听背后有人高声叫道：大王，大王，等一等。周文王勒马而逝，却原来是内侍来到：大王，费仲老贼返乡由此路过。内侍气喘吁吁地说道：他指名道姓，要立马见您。这周文王沉吟良久道：俗话不俗，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散大夫，那婆媳咱们隔天再去吧。散宜生道：有道是好事不在忙中起，那就隔一天吧。世子近前说道：君父，这样好不好？您回去陪伴费仲，
6: 儿臣带您去接姜子牙。
1: 周文王略一思索道，也好。父子分道而行，不消一个时辰，世子来到婆媳，果见一个白发苍苍满面红光的老头在溪边垂钓。世子走上前去，深施一礼道，老丈请了。老丈头也不回，口中念道，
6: 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
1: 世子连施了三次礼，那老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反复复念叨那句话，
6: 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
1: 世子尽管心中不悦，也不敢发怒，泱泱而退，如实向周文王做了禀报。三天后，费仲离齐，文王斋戒三日，携黄金百斤，白璧一双，去迎聘姜子牙，受到了姜子牙的热情款待。二人自午及晚谈了整整四个时辰，越谈越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是夜，二人同榻而卧，又谈了大半个通宵。翌日早饭之后，子牙正要随文王登车，忽生变故，
6: 主公，老朽有一个毛病，坐不得马拉的车，一坐头便晕。
1: 周文王道，贤人想坐什么车？姜子牙回道，
6: 龙拉的车。
1: 周文王笑道，贤人真会开玩笑，这世上人人都说龙，可谁见过龙啊？姜子牙笑指周文王道，
6: 您便是龙啊。
1: 周文王大喜，
6: 好，寡人这就亲自给您拉车。
1: 于是姜子牙大模大样地坐在车上，周文王背负元绳，弓着脊背为他拉车。
6: 一步，两步，三步。
1: 当姜子牙数到808步时，世子发来了。他见君父一夜未归，心中惦念，寻到婆媳，见姜子牙高卧车上，父王满头大汗地为他拉车，气冲脑顶，双腿岔开，挡住文王去路，大声吼道，
6: 君父，你为什么这么作践自己？
1: 周文王气喘吁吁道，
6: 休得胡言，快闪开，赶路要紧。
1: 世子不仅不闪，反抽出腰间宝剑，一剑将元绳割断。姜子牙哈哈大笑道，
6: 割得好，割得好啊，把老朽给解脱了。
1: 周文王一脸困惑地瞅着姜子牙，心中暗自思道，
6: 你坐车，寡人拉车，解脱的应该是寡人，怎么会是你呀？
1: 姜子牙笑了笑，道出了一句话，
6: 你拉我800单8步，我保你800单8年。
1: 说毕跳下车来，你拉我800单8步，我保你800单8年，莫不是说寡人该享有808年的天下？周文王恍然大悟，
6: 贤人快上车，带寡人把元绳接好，再拉您一程。
1: 姜子牙摇了摇手道，
6: 不必了，天也命也。
1: 管仲将齐桓公的话打断，
6: 主公，您讲的这个故事可是真的？
1: 齐桓公道，
6: 老辈人都这么讲。
1: 管仲道，
6: 那一定是真的了。
1: 齐桓公颔首。管仲道，
6: 这就是了。
1: 齐桓公满面不解道，
6: 仲父何意？
1: 管仲道，
6: 从先太公的话来看，周朝应享有天下808年，自周武王伐纣一统天下，距今才几年，500多年，距808年尚远呢。那长之屋却说周朝气数尽了，岂不是胡说八道？此其一也。其二，各诸侯国为什么要拥戴您做霸主？是您首先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您若不再尊周，诸侯国还会尊您吗？
1: 这，齐桓公幡然醒悟，一脸惭愧道，
6: 寡人错了，寡人这就调兵遣将，三天后出师讨伐西戎。
1: 三天后，齐桓公又变了卦，
6: 仲父，寡人老矣，寡人多病，这九州之事就由您来承担吧。
1: 管仲暗自说道，
6: 您老个屁，我管仲79岁，您才多大？69，论年龄我长你10岁，我不说了，你何敢言老？
1: 口中却道，
6: 主公既然身体欠佳，臣就带您走一趟吧，但不知出兵多少。
1: 齐桓公道，
6: 兵士2000，兵车100乘怎样？
1: 管仲回道，
6: 怕是有些少了。
1: 齐桓公道，
6: 寡人也知道这兵有些太少，但寡人不敢给你多派呀。
1: 管仲道，
6: 为什么？
1: 齐桓公道，
6: 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前不久寡人建议新宫，这您也知道，把国库的钱给花光了，就这100乘兵车、2000兵士的草粮，寡人还有些犯难呢。管仲道：粮草的事您不用犯愁。齐桓公精神为之一振道：你有办法弄到出征的钱粮？管仲反问道：北国人绝地得归之事您还记得吗？齐桓公道：当然记得，可他并不会拉金尿银呢。管仲道：他固然不会拉金尿银，可他会换金换银呢。齐桓公笑道：你不必和寡人捉迷藏了，有什么好主意你尽管说吧。管仲道：咱国何人最富？齐桓公道：丁八女。管仲道：请您把他召来，臣有话说。齐桓公道了声诺，丁八女就住在北郭，一召便至。丁八女不是女人，她长得也不像女人，方面大耳，大腹翩翩。她之所以叫丁八女，因其母连生七女才生她，非常娇惯，特意取了个女孩的名字。丁八女参拜过齐桓公之后，又走过去和管仲见礼，管仲忙叫她延至上座。彼此寒暄一番之后，管仲说道：老员外，西戎兵犯洛都，天子要咱大齐出兵抵御，兵马俱备，所欠粮也。主公想向您借一些以供军用，不知您老意下如何？丁八女反问道：你打算借多少？管仲回道：50000钟。丁八女暗自吃了一惊，良久无语。管仲笑道：您不用害怕，主公不会白借您的，主公有一神龟，乃无价之宝，全做抵押。丁八女哈哈一笑道：哪里话哪里话，主公讨伐西戎乃是为了周王室，老夫作为周王室一个臣民，理应尽一点微薄之力，莫说借几钟粮食，就是征用老夫出征，老夫也会欣然而往，快别说那抵押神龟的话。管仲摇手说道：这不行，民间借几斤金还得有实物抵押，何况是50000钟粮呢。丁八女无奈，只得将神龟收下。粮草有了着落，所缺者兵也。齐桓公又为管仲增拨骑兵1000，兵车200乘，并命管平、张坤为将，随管仲讨伐西戎。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6: 骑兵在管仲的带领下，不分昼夜朝洛阳开拔，行至岷山，起了一阵怪风。怪风之后便是雷鸣，大雨如注，兵车皆陷于泥潭之中。管平十分惊慌，报与管仲。管仲道：兵进不宜致退，退即溃，为兵之帅不可慌张，帅无主，兵亦溃。遂冒雨下车，命张坤于军前挥动大旗，呼喝传令进军。管仲前行数丈，与兵士一道推车，不慎滑跌于道旁，被山石硌及腰腹，疼得他满头大汗。他强忍住痛，挣扎着爬起来继续推车。众士兵见了，感慨道：相国尚且不惜性命，我等草木之人要命何用？推推，一时间群情激昂，冒雨推车而进。张坤于军前挥动大旗高呼：杀戎也！一呼百应，声震寰宇。西戎主扎莫闻听齐军冒雨而来，遂披游衣登高观瞧，只见齐人推车呼喝前进，兵车如雨中游龙，疾行无阻，大惊失色。以戎将近前献计道：大王何不趁齐军进军之机迎头击之？扎莫叹道：如此无畏之事，天下谁与抵乎？遂命戎兵后退3舍，方安营扎寨。管仲引兵进据戎兵旧营，命管平赴戎营斥责扎莫。管平不解，问之道：父亲待齐侯征伐西戎，不战而斥之，何也？管仲回道：西戎夏后氏之苗裔也，建国于夏， 历经1000多年而不衰，可败而不可灭，败之仇隙更深，中国永无宁日矣。若使其臣服不扰中国，岂不胜于兵戈饮血哉？管平拜道：“孩儿知矣。”遂携张坤单车赴荣营，扎墨高居帐中，荣将环列两旁，随管平进得帐内，把戟朝地上蹲了一蹲，地为之颤，把扎墨及众荣将的目光全都吸引过来，一个个面现惊骇之色。管平趁机问道：“大王可知齐侯尊周攘夷，剿灭令之，孤主二国乎？”扎墨轻声回道：“寡人知矣。”管平怒目说道：“大王既知，何故举兵犯周？”扎墨道：“寡人何敢犯周？是尔王子代召寡人来耳。上国既已插手此事，寡人这就撤兵，永不犯周。”说毕，置酒款待管平及张坤。扎墨送走了管平及张坤，当即遣使赴周请罪求和。周襄王许之，戎兵乃去。管仲见扎墨兵退，便屯兵于洛阳城外，率领管平、张坤入城觐见周天子，并言及王子带之事。周襄王大怒，欲要力斩王子带，经管仲讲情，逐出洛阳，逃奔莒国去了。周襄王追念管仲定位之功，今又有何荣之劳，乃大降管仲，待以上卿之礼。管仲训道：“有国高二子，臣不敢当。”再三谦让，受下卿之礼而还。管仲回到临淄，实感腹中隐痛。齐桓公命长之屋前去诊病，病反而加重了，每天咳血不止。这一日，长之屋又来给管仲治病，被管平乱棒赶出。是为管仲所闻，朝管平斥道：“长之屋虽宵小奸人，奉君命之，诛之乃为君命也。”遂命御者驾车入宫，向齐桓公谢罪。未及登车，又咳起血来，足有半生之多。齐桓公闻之，摆驾相府，见管仲已然昏睡，悄悄坐在榻边。管仲恍惚之间，觉得有人到来，强睁二目，见是齐桓公，忽的一下子坐了起来，欲要下榻行礼，被齐桓公拦住：“你病成这样，不必了，不必了。你若硬是要向寡人见礼，寡人这就走。”管仲苦笑一声说道：“恭敬不如从命，老臣无礼了。”齐桓公让管仲躺下，他不肯，命人搬来一床被褥靠在身后。齐桓公笑问道：“听说仲父要进宫面见寡人？”管仲回道：“正是。”齐桓公道：“所谓何事啊？”管仲回道：“长之屋奉主公之命来给老臣诊病，被犬子管平赶了出去，实乃大不敬也。老臣教子无方，还请主公恕罪。”说毕，又要下榻请罪，被齐桓公按住。齐桓公笑道：“长之屋乃寡人之犬也，犬子主犬，乃犬戏耳，何罪之有啊？”管仲双手抱拳说道：“主公如此宽宏大度，老臣愈发汗颜。”说毕，又咳起血来。齐桓公道：“小事一桩，何必再提？你尽管安心养病，寡人隔日再来看你。”说毕，起身离去。自此，天天遣人前来问候，巴望着管仲早日痊愈，好辅佐他治理江山。谁知管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还有几次昏厥过去。忽一日，管仲不服自己，还要沐浴吃酒。夜静菜心亲为奇遇，里外皆着新衣，又命袍奴备酒备菜，他竟然喝了三大觞。管仲见父亲形态异常，暗自入宫。齐桓公闻报，忙带着三个小内侍摆驾相府。管仲见桓公来到，非要下榻行君臣大礼，齐桓公拗不过他，只得受了。管仲行过君臣大礼，很平静地说道：“主公，老臣大限已到，将别主公而去矣。”齐桓公劝道：“人吃的是五谷杂粮，谁不患病？焉能一患病就想到死呢？”管仲叹道：“ 不是老臣想死，老臣的病老臣知道，顶多再撑个三五日足矣。沉默，屋子里静的掉片叶子也能听见。齐桓公开始流泪，那泪越流越多，如泻如瀑。他哽咽着说道：寡人得以雄霸天下，全赖以重父，重父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叫寡人依靠何人呢？管仲父叹道：惜哉乎，宁戚也。齐桓公道：宁戚之外，岂无人乎？寡人欲任鲍叔牙当政，怎样？管仲回答道：鲍叔牙君子也，但不可以为政，何也？其人善恶过于分明，夫好善可也，恶恶过甚，谁能忍受？鲍叔牙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是其短也。齐桓公又道：席鹏为朕怎样？管仲回答道：当然可以，席鹏不耻下问，居其家不忘宫门。言毕喟然叹道：天生席鹏以为夷吾舍也，身死舍安得独存，恐君之用席鹏不能久耳。齐桓公道：那么用易牙当政怎样？管仲回答道：君即使不问，臣亦要言之。彼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四人必不可近也。齐桓公道：易牙烹其子，以享寡人之口，是爱寡人胜于爱子，尚何疑也？管仲回答道：人情莫过于爱子，其子且忍烹之，何况与君？齐桓公道：树雕自愿去世以示寡人，是爱寡人甚于爱身，尚何疑也？管仲回答道：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伤之，何况与君？齐桓公道：魏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世子，而臣于寡人，以寡人之爱幸之也。父母死不奔丧，是爱寡人胜于父母，尚可疑耶？管仲回答道：人情莫亲于父母，其父母尚且弃之，何况乎君？且千乘之风，人之大欲也，弃千乘而救君，其所望过于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进，进必乱国呀。齐桓公想了想道：长之乌能知人之生死，又可为人祈祷赐福，无可疑也。管仲回答道：死与生。

0: 将有横流之患，君必远之。齐桓公蓦然回到宫中，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将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泄露出去，一传两传，传到易牙耳中，八个易牙气得咬牙切齿，他马上跑到鲍叔牙家里，对鲍叔牙说道：仲父为相，叔所见也，今重病，君往问之，乃言叔不可以为政，事见席朋，我都为你感到不平。鲍叔牙哈哈大笑道：牙之所以见重于君，乃重忠勋为国，不思其有，若是牙为司寇，必将驱逐宁人，若是当国为政，尔等将无存身之地也。一牙满面羞愧而退。欲一日，齐桓公带着鲍叔牙、公孙息鹏复去探视管仲，仲已不能言，二目在他三人脸上打转，有泪水自目中溢出。桓公、叔牙、息鹏潸然泪下。是夜，管仲卒。管仲自周庄王十二年辅佐齐桓公，兴齐图霸，至周襄公七年病逝，执齐国相印40年，享年80岁。齐桓公闻管仲病逝，亲往吊之，抚其前胸，大动道：哀哉仲父，是天者寡人之弊也。命上卿高息主其丧，殡葬从后，生前采邑悉于管平，令视为大夫。易牙因记恨管仲，思卫大夫博士道：昔君夺您便宜300，以赏仲父之功，今仲父已亡，您何不自言于君而取还其义？果真这样，我当从旁助您。博士回答道：仲父虽死，其功尚在，而使老夫索讨便宜，岂不陷老夫上罪于主公，下罪于百姓乎？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6: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7: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6: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7: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6: The Voice from China，
8: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9: It's 12 a.m.
10: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2: CRI, Idhaa ya Kiswahili. Kiswahili. Kiswahili.
13: 你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Na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o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otufuatilia kupitia

座位，那他靠古帕达基地呛古困难就夸浪古拉玛一下。你是我心中云一朵，我为你运古你的罗摩恩达尼亚摩如忘古。Super love， 与爱，那图玛伊姆布瓦伊坦德利亚库尼亚伊利库杜米夏马佩斯耶图。

荒，那苏比利莫嘎瓦口旺嘎塞宽尼迪利夏浪古，命中注定，蒙古阿美图加利亚都梅库塔纳纳古潘达纳，温柔的奇迹，乌波鲁瓦口乌梅库阿玛加布曼夏尼莫古 ，Bad Lady。

青春纪念册，给他布卡咕咕布卡给你家五家呢。晚安歌，那七七咕噜夸叽里哈达藏古，那咕叽他基亚乌斯古莫埃玛。年轮，马杜阿拉亚米亚卡。说了再见，巴迪阿库阿甘纳纳维哈杜达古塔纳泰娜。